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刻画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今天请听看三大球向南而生。
1: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方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5号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这一点毋庸置疑。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安全部门14号发表声明说，库区苏莱曼尼亚省当天凌晨遭5枚火

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更多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了解其他方面，据美国媒体14号报道，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麦因克当天称，美国已拥有在轨太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四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前往纽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乌俄实施海上停火和能源停火事宜。会晤后，乌方将着手准备举行乌美俄三方会谈。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四号称，乌方已提出一项乌俄互不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倡议。根据提议，在国际合作伙伴能够切实保障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

0: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目前希望尽快达成协议，并称伊朗寻求达成协议的意愿非常迫切。特朗普称，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方对这一想法持开放态度。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5号凌晨表示，不要被美国方面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称，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

北上，那么四川、东北部、重庆以及湖北等地的降雨呢将加强，出现大的暴雨，局地还有大暴雨。那么城市中我们来看重庆，目前一直到本周末都是降雨频繁的状态，明天呢还可能有大雨。那么对于华西地区来说呀，未来十天啊都将是多阴雨的天气，尤其是陕西南部、四川、重庆、湖北西部等地的累计降雨量大，那需要朋友们关注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

0: 不能只重申报轻运营，迟早有一天你可能也会被主动清退的。
1: 在行业快速发展过程中，部分景区存在拿到评级资质后便止步不前，将 A 级景区的招牌当作终身荣誉，忽视后续运维升级和服务优化，逐渐沦为僵尸景区。王群坦言，在实际走访中发现问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0: 抽检过程呢，我们一般情况一个普通游客的身份

0: 艺术学会的常务理事朱启东先生，另外一位呢是中国扇子艺术学会的理事连刚先生。我们请两位老师也介绍一下自己的作品。
1: 呈现了一把就是展开达1.6米的一把巨扇，这把扇子呢采用了一些中国元素，比如说这个扇骨呢是用中国红，长是90公分，九为最大，那么展开之后呢是1.6米，也代表了祝我们国家一路顺风的意思。那么扇面呢采用的是中国黄，也就是

0: 在扇面之
1: 外，
0: 在画外
1: 留白了。
0: 对，这就是给观众留下一些。
1: 哇，有没有创作过就是其他场景下的大雁？
0: 可以，那个雁的春天，它是很守信守时的，它是有春天的雁，春夏秋冬我基本上都表现过。
1: 就二位其实创作的时候，都说哈，你对一个事物要有深刻的理解和观察，你才能够画出它的感觉和神韵。林先生。

0: 而且跟我当时的那种心境关系的。
1: 嗯、对、哦，朱先生给您上了一下价值。嗯，连先生其实对于这个雁啊，有着非常深入的观察，
0: 嗯、
1: 甚至能看出他们的家庭构成，
0: 嗯、
1: 他们呼朋引伴，他们
0: 从我的那个画面里边都能表现出来。
1: 您那抱团取暖那几只雁，他们是什么关系啊？
0: 是有那个老的，
1: 啊、
0: 哦，有那个小的。
1: 嗯，
0: 有那个仰头长望，他的那个有站岗放哨的。
1: 那您老的和小的怎么看出来他外貌上有什么不同？
0: 我从那个用

0: 也就是宋太宗赵光义的时候，就是刁然的和尚，就在这个给中国纳贡，那个时候属于纳贡啊，这里头就有会善和蝙蝠善的记载。那个时候是折扇的原始状态。
1: 嗯，你看，就会善和蝙蝠善，你可以稍微解释一下。
0: 会善呢，就是用木片连接成了，类似于咱们我们现在的檀香扇那种感觉。那个蝙蝠善呢，就五根扇骨，就是
1: 有点像大妈们跳舞的
0: 对
1: 那个。
0: 啊，就五根很细的，跟筷子一样那么细的五根扇骨，中间又或者是用的是绢布啊，或者用纸张，那时候可能还。

0: 明代的墓葬，包括我们苏州博物馆、扬州博物馆，经常发现一些明代的这个折扇遗物，就是从那个墓葬里发现的，全是折扇。
1: 那到了清代呢，这种东西是不是一脉相承？
0: 清代当然一脉相承了，尤其是乾隆皇帝非常喜欢，甚至他还修复了大量的明代折扇，比如明代折扇经过了上百年之后呢，那折扇都已经破损，残缺不全，他让这个宫廷造办处重新装裱，重新配上了扇骨。

0: 也就越大。比如说我写一首诗，这首诗没有表达完整的，通过画来，通过绘画来补充，绘画不足的又由诗和印章，比如我们盖的闲章来继续补充，这样呢就形成了它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立体化的东西。
1: 嗯
0: 啊，诗情画艺术，就是诗情诗书画印嘛。而且这个印章来讲呢，它有点睛的作用，比如说在我们一个很素的扇面上突然盖几个红章，它有

0: 点的文章，你才能够引人入胜，才能读下去。如果你词句都粗糙，也不行。还有一个，我们用笔墨，用那个色彩的时候要协调统一，不能是大红大绿大紫，这光讲究视觉冲击力，而失去了它的思想内涵。
1: 嗯，
0: 这是也不可以的。而且呢，就是画面中要有画眼，如果一幅画没有画眼的话，你画的再怎么努力，等于零，因为这个人相当于一个瞎子。

0: 孩子他生长在农村，按说他包括家庭的影响、父母的影响哈、啊，对他都非常小，因为都局限在一个村子里。
1: 对，
0: 那在那样的环境下，很多人也能走出来，也能够走到世界上去。为什么呢？很多人我们去读他的传记都会发现，其实他们都喜欢阅读。
1: 嗯，
0: 其实他们就是在用阅读去打破了原。

0: 对，那就像刚才我提到啊，我夫人那样，她一边要求这个孩子静心读书啊，远离手机啊，一边她也在那刷这个短视频，看娱乐资讯。就在这种家庭的氛围里头啊，这样的家长，说实话不太容易培养出沉稳爱读书的孩子。就像我们家，我觉得我儿子后来还之所以能够读一些书，就是在我们俩，我和我爱人，我们俩之间
1: 做了一
0: 这个。
1: 个均衡。
0: 对，相互抵消。对，家长呢，

0: 性的引导，而不是粗暴的管控，就是别极端的禁止孩子用屏幕，而是教会孩子区分工具性的用屏和娱乐性的刷屏。
1: 嗯，
0: 哎，然后帮孩子建立良好的用孩子去读完整的图书，就所以现在，其实这个 K12啊，就有这个叫整本书阅读嘛。
1: 嗯，
0: 哎，鼓励孩子读这种完整的书籍，然后做深度的思考。作为家长呢，你也要陪伴孩子去积累阅读，沉淀心性，然后让这种深度阅读成为他的这种自主的习惯。
1: 哎，当然了，我们。

0: 整的这个文化体系，厚重的精神内核，而且需要代代的延续，还有薪火相传嘛。
1: 嗯，
0: 那一代人的这个阅读深度，它会直接决定一代人的思想厚度、精神高度和这个国民素养的。所以，当代的青少年啊，应该就是主动的坚守深度阅读，主动的去摒弃碎片浮躁。这对个人而言啊，是扎根思维、沉淀心性、夯实成长的根基。那对我们的社会和国家而言，就是滋养国民素养、培育理性思辨的新生代的这种力量。
1: 嗯，
0: 那我们要再往。

0: 让这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先进的思想代代相传的一个核心支撑。
1: 那我们读书俱乐部呢，如果站在全民数字化的时代这样一个视角，怎么去定义啊深度阅读的一个终极价值啊？今天不光是孩子在听，其实更多的是很多家长在听。
0: 嗯嗯，我估计也会有青少年，
1: 也会有青少年。
0: 对对对对，我们谈论这话题，并不是说给儿童，完全给儿童听。比如说青少年，他可以自主的去掌握一些
1: 媒体工具，
0: 媒体工具，家长更是，是吧？其实他们如果能听到我们这期节目，对于他们来说，应该是更有帮助。

能主宰青少年儿童的成长。阅读可以拥抱数字化，但是呢，我们孩子的思维绝对不能碎片化。在数字时代啊，这个青少年儿童啊，这个深耕深度阅读的这个终极意义，我觉得就是在算法包裹、节奏飞快的浮躁的时代里头，

0: 长，用沉淀来帮助我们，哎，这个稳健的前行，在数字化浪潮里头呢，保持住清醒的头脑，保持住深耕的力量，从而收获我们能够终身受益的思维能力和精神底气。
1: 哎，那么数字时代的这个阅读博弈啊，从来不是纸质书与电子屏幕的对立，而是深度沉淀和碎片浮躁的较量。那当代的孩子呢，作为数字原住民啊，其实应该拥抱科技，善用屏幕的工具，但是更应该坚守阅读本心，

0: 阅读的习惯，真的是爱上读书呢。别管是纸质书还是电子阅读，他能够真的沉静下来读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
1: 还是刚才我们在节目里谈到的哈，就是阅读这个事儿，它一定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不是一个短期能够见到效果的。首先从家长这个角度，甚至从老师的那个角度，就得知道这是一个长线的事儿。
0: 嗯，
1: 一段时间之内我们觉得哎呀没效果我们就放弃了，那肯定是不行，这一定要把它坚持下去，这是第一点。那坚持什么呢？坚持什么方法呢？首先，如果孩子现在呢，他一直在沉浸短视频或者沉浸这个刷屏这一块的时候，我要跟大家说具体的方法，可能啊，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说不了面面俱到。

也得差个20来岁。你再大的话，你像我跟我儿子，我们就差30多岁。你们想的肯定不一样，你那时候读的东西和孩子现在爱读的东西也会不一样。所以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就是你带着孩子去书店，去线下的实体书店，带孩子在书店转，然后你可以告诉他，哎，今天爸爸或者妈妈可以送你一些书，你可以自己随便挑，你一定挑你自己喜欢的，爸爸妈妈不参与意见，选什么都行，你喜欢漫画你就买漫画，你喜欢

年末，两年前，19名来自省市县三级的首批文化特派员下城乡野一线，探索宋文化、重文化、新文化的乡村文化振兴路径。两年深耕，首批特派员累计谋划实施文化项目19个，开展各类文化服务活动500余场次，一批特色文化品牌落地成型，本土文艺队伍不断壮大，文化红利惠及千家万户。首批特派员派驻期满，第二批18名文化特派员

0: 通过新修订的农业法，自2027年1月1日起实施。新修订的农业法共14章，包括总则、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农业生产、农产品流通与加工、粮食安全、农业投入与支持保护、农业科技、教育与人才、土地等农业资源保护、农业绿色发展、农民权益保护、农村经济发展、监督检查、法律责任、负责。泥土里长着希望，
1: 田埂上写满向往，
0: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吹响，
1: 新农机碾过晨露，
0: 新产业扎根热土，

0: 喜来的铁鲤鱼包括罗非鱼哈，像别的地方卖的还比较贵的，我这个鱼现在打算是卖15块钱一斤。这我养2000斤鱼苗，预计总共差不多是18000到10000斤鱼总应该有的。对，产值10几万吧。
1: 原生态养殖造就紧实鲜美的肉质，虽然还未集中上市，不少客商已经提前预定1000多公斤稻花鱼。
2: 村民杨小健，
3: 这个鱼养得很好，肯定很好吃。

0: 没问题呢，只要是跟他们沟通事无巨细，
1: 嗯，
0: 就是很积极的回应我们，
1: 嗯，
0: 就是他们也做的是非常到位，
1: 嗯。
2: 不止于做好落地服务，技能团干部还主动突破自我，自学新媒体运营技巧，从零基础摸索试水，潜心打磨短视频和图文作品，化身家乡推荐官，用网络流量为乡村发展赋能。踏实接到乡村文旅策划运营技能团团长汪玲慧。
1: 就是一开始的话，我们其实两三个干部在这里试这个事情啊，就是嗯，大家就悄悄的做，因为怕做不好。就是突然有一天，就是半夜的时候发现，哇！

0: 至文旅、农特资源难以整合发力。为破解这一发展瓶颈，两地联动组建青年干部技能团，细分产业规划、文旅策划、共赴发展三支专项队伍，精准赋能，趋于融合高质量发展。西街延章组团联合党委委员毛俊乐。
1: 现在我们是有三个技能团嘛，然后在产业发展规划团，它是围绕两地的一个发展的特色，那么也推出了一河两带的一个多点的一个发展

0: 全生态，产品质量很好。
1: 小小灵芝产业释放出实实在在的富民效益，项目不仅有效盘活村内闲置农田，每年为村集体经济增收10万多元，还能带动80余名村民就近务工，年总收入30多万元。如今延章乡已建成3个标准化灵芝种植点，种植面积近90亩，年产值突破500万元，灵芝产业已然成长为延章乡生态富民、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从单村破局

水、常通风、晒衣被。普及传染病防治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避免过度疲劳。加强体育锻炼，特别是户外运动，增强身体的抵抗力。运动出汗后，应及时更换衣服，避免着凉。搞好家庭环境卫生，倡导健康生活方式。防病起，快就医，及时治，莫麻痹，常锻炼，强身体，医适量，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

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

溪流、湖泊、水库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陡坡、淤泥、砾石、水草、暗流、漩涡、温差，每一点都足以致命。会游泳更不能放松警惕，正所谓善泳者溺于水。不仅野外水域，就连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如小区的景观池、工地的

0: 我会游泳，下水救人不是应该的吗？
1: 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盲目下水不可取。2025年5月，广东湛江，七名初中生结伴到运河游泳，其中一人突发溺水，其余六人接连施救，最终三人溺亡。2025年5月，四川成都，一名八岁男童落水，父母立即下水施救，父亲不幸遇难，母子被群众救起。溺水者在慌乱中爆发出的力量远超常人，

0: 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咱们继续来听尤国庆收藏老广告体会的岁月情怀，有请武松亮继续为您讲述。
3: 收藏，有人收到宝贝就藏起来，也有人收到平凡之物却能从中发现珍宝，而尤国庆则更愿意将自己发现的奇珍异宝

在2004年春天，中央电视台鉴宝节目录制播放了尤国庆老广告收藏的故事。节目播出的第二天，北京的朋友们就打来电话，说：“你这一上电视，老广告的价钱都涨了。”人们通过尤国庆的讲述认识到老广告的价值，于是家里有老广告的都不舍得卖了。古玩贩子们赶紧在库房里搜捡老广告，压平放好，价格也要翻上几番。藏友们对老广告更是热心，

0: 拥有一枚1913年的自由女神头像五分镍币，跟拥有世界上的其他任何钱币不同。他说，这种镍币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珍稀钱币。这枚小小的五分镍币，经过了将近100年的神奇游历后，又有了一个新的归宿。
1: 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初衷，这里面有意志的坚定，更有独木桥式的无奈。今天我们就通过王新春的散文《一位明代甘肃考生的进士之路》，为您讲述明代进士王宏的晋身之路。
1: 连日的阴雨过后，水流湍急的澧水河刚刚送走了炎炎夏日。傍晚的河边，蛙叫和蝉鸣此起彼伏。年迈的明朝前兵部尚书王宏看着跨河而立的大夏桥，不禁想起了正统四年

远离故土和发配边地的异域心情，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为了不使后代永远被困厄在西北边陲，他们寄希望于知识改变命运，建立私塾，传授学问，让后代通过科举之路离开折戍之地。王贵的儿子王佐虽有义士业儒、博学能诗之名，

增生，同样有名额限定，但政府不提供粮食。三等为副学生员，简称副生，为前二等之外再增加的名额，位居诸生之末。在州学学习了一段时间，王宏就要准备正式的科举考试了。在这之前，他还必须经过一个科考选拔赛，才能拿到后面的科举考试的准考证。

0: 这里是聆听经典。
1: 说起高考，我们常常联想到知识改变命运这个说法。在等级更森严、机会更稀少的中国古代，通过科举考试改变命运更是读书人的不二选择。很多人在科举之路上备尝艰辛却不改初衷，这里面有意志的坚定，更有独木桥式的无奈。1439年，来自甘肃的26岁的

三长，形式、内容等也与乡试一样，以四书五经为基本内容，而考试地点则从西安府挪到了遥远的京城内的北京贡院。乡试的最后一年是己未年，正好会试开科，王宏觉得趁着乡试的热乎劲儿，说不定能一鼓作气拿下会试，再加上手中钱财充足，便决定不返回河州，从西安府直接前往京城参加会试。做了决定之后，他立马

并且加盖了索斯印记。整个考试过程波澜不惊，他顺利拿下了会魁，称谓也升级为贡士，也有了参加科举第三级考试，也就是最后的总决赛殿试。会试结束一个月后，王弘便要参加激动人心的殿试了。殿试是最高级别的科举考试，也称为御试、廷试。

俱乐部可以在中超注册的外援之外，额外再注册两位专门出战亚冠赛事的外援。海港和国安也都是非常想要拿到好成绩的，他们也都用满了这两个额外的外援名额，在夏天的这个二次转会期就已经都签好了额外的外援，今天应该都可以出场。但是现在两队的外援里边呢都有伤病的情况，应该不会是八位外援同时登场的。那么在对手方面。

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

沙特民防部门当地时间9月15号凌晨，向盐布、吉达、塔伊夫、艾卜哈和吉赞等多座城市发布紧急预警。近来，也门冲突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和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频繁互袭。当地时间14号，联合国方面表示，以色列军队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持续的军事行动仍在

料短缺，加沙供水、海水淡化及医疗等关键公共服务的能源供应正承受巨大压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7号，四川东部、重庆、湖北、陕西南部、贵州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促进智能家居

0: 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堂定制更安心，
0: 好家好气无胶漆面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烹饪出锅全流程，真正实现无人化智能烹饪。青岛 AI 家庭机器人门店负责人杨烨：
1: 陆陆续续的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专程过来体验，也有很多子女陪父母过来选购。大家目前还是对外骨骼机器人比较感兴趣，也是我们目前销量最好的机器人。下一步我们计划将门店拓展至30家，让更多人

0: 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1: 当前以智能马桶、吸油烟机、家用灶具、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为代表的智能家居产品已成为各地自主扩容补贴品类的普遍选择。在上海，针对智能住行机等适老化家居产品，予以最终售价 20%、最高2000元的补贴，补贴上限较一般产品高500元。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四级调研员马兆玄透露，今年以来，长春先后两

0: 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伊绍华认为，将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纳入强制性国家标准是行动方案中含金量很高的一步。
1: 以往大多是推荐性标准和企业自由生意形成信息围墙，有了强制底线，能够保证基础的互通能力，引导行业从比拼封闭壁垒转向在体验和服务上良性竞争。与此同时，同步推进智慧家庭和社区配套标准的多方面协同发力，为未来全屋智能大规模普及奠定了关键的制度。

0: 送了，他们给我送到车上，我以为82了，我岁数大，所以他们挺照顾我的，我心里感到挺温暖的。
1: 菜市场里有新鲜的菜，也有现成的饭。位于菜市场2楼的社区食堂提供从早餐到晚饭的全天候服务。
2: 比较干净嘛，也方便啊，价格也相对合理。
3: 都是小区附近的邻居啊，我们就拼个桌一块吃饭，然后聊聊天。
4: 你看它都是那种明厨亮灶的，就是大家吃比较放心。
1: 饿了直奔菜市场，平时闲着菜市场也可以成为目的地。在海瑞道菜市场2楼的咖啡区，不少人在此歇脚聊天。消费者许安琪说，

平心理的那份慰藉，患者家属带来很大的帮助，起码一天实打实的说嘛，说能省不少费用了，这点一百个都啥的。今年35岁的殷忠志曾因手术住院，独自外出就餐的种种不便让他难以忘怀。 今年5月，他萌生了为住院患者及陪护家属做平价午餐的想法。

0: 咱们的国家会更好更繁荣。
1: 12:25，最后一份盒饭打包完成。望着患者家属们提着饭菜安心离去的背影，殷中志和志愿者们相视而笑，汗水浸透的衣衫下满是欣慰。
2: 咱们公益现场呢，几乎每天嘛都有志愿者，今天的话是第76天，大概份数的话是在2200份这个样子吧。下一步继续坚持做下去，能够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里珍藏着一面斑驳褪色、弹痕累累的红军军旗。军旗长85厘米，宽75厘米，由两块红布拼接而成。军旗上，镰刀和锤头的标志印在五角星的中央，静静地诉说着跨越近一个世纪的信仰传奇。1934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

0: 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胭脂屋，
1: 北京时间11:30。

早日去中国旅游。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34美元，收于每桶101.39美元，涨幅为1.34%。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7美元，收于每桶105.68美元，涨幅为1.02%。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1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也门持续的敌对

材料供应紧张，但是我国作为全球能源进口大国和制造业大国，我们的保障供给能力和企业生产呢是保持稳定。虽然面临较大压力，但是我国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力度，推进多元化进口，再加上近年来我国能源绿色转型成效明显，有效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支撑了生产稳定。那么八月份的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分别增长5.2%和4.1%，保持了总体稳定。另外呢，从目前来说，虽然是。

0: 说，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是同比增长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是上涨3.8%。从国际来看，从国际比较来说的话呢，都是处于一个比较平稳的水平。郭鹏。
1: 好的，张绵绵。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

部分景区老化、业态陈旧及部分游乐设备存在安全隐患， 从4A级旅游景区降级为3A级。 记者搜索在线旅游平台注意到， 目前6个被取消评级的景区， 有3个处于暂停营业状态， 2个还挂有4A级景区的标签。 长期以来，A级景区数量是地方文旅发展的重要考核指标， 不少地区存在重申报轻运营的固化思维，一些地方担忧景区

0: 调整。其实 A 级景区评定它是有明确的标准的嘛，通过复核可以更好的去引导景区往它相应的标准的指导作用上面去走，经营者就可以了解到我需要哪些设施，需要什么样子的服务，我的日常管理要做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才能够达到这个标准。从质和量上来说啊，我一直就觉得我们保的这个量哈，它应该是更加关注能够稳定的更好的服务游客的景区，在这个框架下我们可以去谈保量，如果我们有提质，那么就是更好的旅游供给。
1: 针对此次摘牌降级的景区。

0: 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诉说农民新故事，
1: 我们的观点展示农村新变化，
0: 我们的视角呈现农村新世界。
1: 龙泉金土地，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7 龙泉人民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龙泉金土地，我是主持人赵鑫。
3: 我是小凯。今天是9月14日，农历8月初4。今天节目为了安排了剑川农友圈、剑川热土、稻花鱼游出共富路、龙泉生态种养稳粮又增收。

麦骑手、快递小哥等新就业群体，集中培训心肺复苏、AED 实操、创伤救护等核心急救技术，把实用急救知识送到一线劳动者身边。下面来关注一条新华社的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8日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农业法，自2027年1月1日起实施。新修订的农业法共14章，包括总则、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农业生产、农产品流通与

0: 量也上来了。
1: 要发展美丽经济，
2: 你的故事你来说。这里是乡村追梦人。乡村振兴靠谁引领增收？产业破局靠谁补齐短板？乡土焕新靠谁凝聚人才？在龙泉的山水间，一群年轻的基层干部用行动给出了答案。面对资源沉睡、产业单一、技能不足的现实困境，他们打破条线壁垒，组建起一支支干部技能团，从办公室走向

他们不再是坐等政策的执行者，而是主动出击的超级合伙人。塔什街道是龙泉市级重点打造的城畔原乡云街山田共同富裕示范带项目承载地，文化底蕴深厚，生态禀赋优越，但长期以来，这里却面临着老屋闲置盘活难、特色业态培育起步难、

0: 以吃为主。像以前我们那些老人哈，在村里就是，卖那些卖一点笋干啊哈，的土鸡什么的，一年才上千把块嘛。
1: 为破题赋能，他直接到牵头组建青年干部技能团，彻底转变发展思维，变坐等发展为主动造浪。技能团成员利用无人机完成40余栋房屋精准丈量，4500多亩梯田全域绘测，摸清家底后随机启动招商，面向全国发布"相创理想家

0: 只是开端，如何让他们带着资源在深山扎下根，真诚是技能团的必杀技。他是街道乡村文旅策划运营技能团成员廖正阳。
1: 在工作上呢，我们又是商户和政策之间的中间人，像很多他对乡创的这些扶持政策嘛，他终究是一张白纸，我们要把他更生动更形象的把他带到商户间。
0: 乡创人员程程，
2: 这个技能团呢，说实话年纪都很年轻，但是虽然年轻呢，但是办事也确实是很牢靠的。可以说就是我们无论遇到什么问题呢，只要是跟他们沟通事无巨细，就是

0: 发这种自媒体。
1: 收获流量之后，青年技能团并未止步于短暂的热闹，而是将目光投向更深层的空心村顽疾。曾经的里山头村青壮年外流，常住人口不足百人，田地割荒，老屋闲置。为此，技能团推行低门槛轻量化业态招商，以绩效对赌严控发展底线，确保创客在享受政策的同时，必须带动就业，活化文化，让发展红利全民惠享。踏实街道乡村文旅策划运营技能团团长翁玲慧，
0: 我们的初衷呢，不仅是说用小成本去撬动这个大效益，更是要让我们村里人明白，大家的事要大家办，大家的利益要大家共。

0: 收入近50万元，较外出务工翻了2-3倍。塔什街道里山头村村民张太南：
1: 回来觉得回家乡是没有用的，现在就不一样了，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就感觉做事情也信心百倍。
0: 2025年，里山头村接待游客12万人次，过夜游客同比增长23.4%。7省份6支青年创业团队入驻，盘活闲置空间31处。留守老人年收入由1000元跃升至5-6万元，村集体经济从2020年不足30万元

岩漳乡生态环境优越，是培育仿野生灵芝的天然宝地。2024年，当地引入专业生物科技企业，推行公司包销、农户种植、共赢模式，17项目落地见效。针对企业在扩产过程中遇到的连片用地难题、选址落地难等瓶颈，技能团干部主动靠前，逐村摸排资源，逐户做好。

而非摇蜜法。巢皮上部蜜浓度高，下部新采的蜜较稀，摇出来往往只有40到41度，而割去封盖成熟蜜波美度更有保障。同时采蜜要适量，务必为蜂群留足越冬蜜。长远布局，采蜜后及时安筐防逃，挡住蜂王不让其出箱，蜂王不走，蜂群就不会飞逃。

要在生活中度，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发布会上介绍，从八月份主要指标来看，经济运行主要呈现三稳两快的特点。第一是生产稳，受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影响，国际原油市场持续波动，一些重要原材料供应紧张。我国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力度，推进多元化进口，加之近年来我国能源绿色转型成效明显，有效保障国内能源

国大部地区的气温虽有小幅波动，但整体会处于较常年同期偏高的水平。虽然北方多地白天较热，但是昼夜的温差较大。西北地区中西部、华北西部和北部等地昼夜温差可达15度以上。其中甘肃敦煌未来一周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0度左右，但是最低气温只有10度左右，可谓一日如两季。公众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将会倍增。
1: 小陈，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2: 哎呀，我看这个包包好久啊，马上去买。哎，你呢？
1: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2: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1: 哎，小丽，你呢？
3: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

0: 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0: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

0: 致命的隐患。今天，让我们通过生死问答，揭开溺水事故背后的真相。
1: 这里的水看起来很平静，应该安全吧？
0: 静水藏凶，温柔最致命。2025年6月，浙江杭州，一名9岁女孩不慎落入一处溪水中，不幸身亡。2025年4月，广东汕头，两孩童在河边玩耍，不幸溺亡。

一人遇险，多人伤亡的悲剧。即使在岸上救援，手拉手组成人链，手持竹竿时重心过高或离水边过近等行为，同样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智为。发现有人溺水，牢记四字口诀：叫、叫、深、抛。大声呼救或拨打紧急电话求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金块服务业增长平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市场销售规模扩大，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快速增长，货物进出口快速增长。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狐狸燕之屋，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

0: 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当兵就要当红军》，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刘小琛。
1: 粤北初秋雨后，这里是广东韶关南雄市游山镇上硕村。一场秋雨洗去了漫长的暑热，大唐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也在新学期迎来了特别的一课。徐氏宗祠内，一方斑驳青砖墙壁前，清亮稚嫩的当红军歌悠然响起。

0: 当时下面这一段呢，它是堆了一些杂物啊，遮挡嘛。上面这一节呢，它是用一种泥巴把它盖住啊，使这些反动派啊，他看不到。那后面啊，把这种泥巴铲住后啊，那大家就可以去全唱。
1: 高 1.5 米、宽 1.4 米的青砖墙面上，四段歌词连同曲调标记以墨水书写。即便早已熟悉旋律和歌词，孩子们站在提壁之前依然神情肃穆，

0: 虽然只是短暂借道，但作为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后进入的第一站，正是这21天的突围与突破，为后续25000里征途保存了宝贵的有生力量，也在粤北的山水村落播撒下革命的火种。
1: 我自身也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我的真

0: 的泥泞显露，眼前是可以闲庭信步的长征步道。这几年，随着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在上硕村落地，环村公路、红军井、村史馆都得到了改造升级，重走长征路大型活动也来到了上硕村。在村党总支书记彭艳玲看来，这几年村里变化最大的还不是村容村貌，而是人们的心气儿。
1: 重走长征路活动的当日吧，就我们

0: 集群，科技质感扑面而来，一排排机柜正在昼夜不息高速运转。这片红色土地上，算力产业正以破竹之势蓬勃生长，照亮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征程。华韶数据谷是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首个建成的大型数据中心。副总经理劳玉婷回忆，2019年公司从东莞来到韶关时，东数西算国家战略尚未出台，短短几年间，这里已经从最初的数据仓库升级为算力工厂。
1: 以前的主

0: 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哎，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4: 等等等等，我去拿平底茶器。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9月16日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

0: 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3: 北京时间13:30。

亚拉巴马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威斯康星州等地区的邮寄选票工作已经开始，更多州也将很快启动邮寄选票，其中包括夏威夷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上述各州的选举投票主要或完全通过邮寄的方式进行。此刻提示，当地是 3.025。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9月1号曾升至 3%， 创近30年来新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三个处于暂停营业状态，两个还挂有4A级景区的标签。 长期以来，A级景区 数量是地方文旅发展的重要考核指标，不少地区存在重申报轻运营的固化思维，一些地方担忧景区摘牌会影响区域文旅知名度，甚至引发公众对地方文旅发展成效的质疑，因此对不达标景区多采取观望拖延整改的态度。 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教授王群告诉中国之声，
1: 这些僵尸景区很多年了，而且在很多地方都存在，但是一直从

检查，它也包括重点抽查、定期明查、不定期暗访、社会调查、听取游客意见反馈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对后果也会有签发警告通知书、通报批评、降低或者是取消等级。实际上在我们评定过程当中啊， A 级景区早就不是金字招牌，但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它确实存在着整个流程它还不够通畅这个问题。如果想破这样的一个现实阻力呢，从申报的源头把关，杜绝那种圈地啊、套资、短期经营的一些目的，就是为拿牌

0: 一次吃遍。高龄集市的前身是高龄路菜市场，2019年首次升级改造前，违建和脏乱差的问题比较突出。升级改造后，这里500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一楼是菜场和小吃馆，二楼则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上海市民沈红玉说，现在他的一日所需都能在集市里完成。
1: 年纪大了，就是其实老有所乐，老有所想，有大舞台，有半日学堂，有健身房，还有食堂，这一切都是方便了我们生活。
0: 高龄集市负责人玛丽介绍，

0: 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的指导意见，让菜市场实现业态创新、场景创新、体验创新。
1: 重点围绕标准化菜市场的硬件功能的提升、品类的丰富、安全运营，体现出一个菜市场保价稳供的作用、便民利民的作用。
2: 再来关注，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

0: 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研发部门有了统一的质量门槛，明确什么样的数据可以用于研发，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最后也有助于监管和评价部门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尺。
1: 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研发生产提供统一的脑电数据及质量标准。

0: 能达到1450亿美元。放到全球看，中国这套标准体系处在什么位置？罗敏敏说，这套中国标准、中国方案正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安全应用和全球规范发展提供参考。
1: 它提供的从概念到产品的完整的路径参照，覆盖了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核心部件啊多个环节，体系化的程度在全球都是领先的。它提供了规范与创新平衡的治理范式，统一的对话的语言。

0: 中央人民广播。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

14号表示，2025年一月，华盛顿附近发生重大空难后，该委员会提出了33项建议，而联邦航空局对其中11项建议的回应不可接受，其中之一包括，美国联邦航空局尚未同意强制安装一项关键安全系统。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霍门迪及部分遇难者家属15号将再次敦促国会立法，从根源上解决这起空难暴露出的问题。

0: 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0: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

0: 低保待遇的核查。
1: 与此同时，另一个问题也冲上了热搜，低保户家中能不能装空调？有网友认为，既然有钱买空调，就不应该再享受低保。两场讨论的焦点指向了同一个问题，低保与的报道。
2: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求助，自己的表妹是江西赣州一名中专生，全家靠每月约2000元低保维持生活。此前，表妹利用暑假外

海监测预警，家属担心全家低保资格被取消，于是发帖求助。据记者了解，触发预警的这套系统为江西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该平台按照省级组件市县统一使用的原则，打通多部门政务数据，通过信息交叉比对自动生成风险预警线索，并推送至基层民政与社区。对网帖真实性，赣州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发布回应予以证实，同时表示

0: 工作人员说。
1: 空调啊，那不会用空调没关系的。
0: 江苏一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同样表示，合理安装空调不影响
2: 低保的。有些低保户我们还给他们装空调的呢，家庭特别困难，连空调都买不了，那我们有些政策吧，去年给他们装空调呢。
0: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丽。

0: 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

0: 小陈，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1: 哎呀，我看中个包包好久了，马上去买。哎，你呢？
0: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2: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0: 哎，小丽，你呢？
3: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4: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5: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6: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

0: 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1: 一问一答。

0: 官池、工地的积水坑、田间的灌溉渠等，都可能成为夺命陷阱。同学们务必时刻牢记防溺水六步，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源头上杜绝溺水风险。
1: 我不会游泳，万一落水了，举手呼救能得救吗？
0: 水能载舟，亦能渡人。2025年

在岸上救援，手拉手组成人链，手持竹竿时重心过高或离水边过近等行为同样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至为，发现有人溺水，牢记四字口诀：叫、叫、深、抛。大声呼救

0: 雪的那种芦花，不就给人们带来在眼就是带来几分凉意吧？
1: 就是那
0: 舒
1: 种
0: 心。
1: 严冬的清寒之感，
0: 对对对，重点表现的是这样。
1: 但是呢，这个燕与燕之间是有联系的
0: 对，
1: 啊，
0: 那个，
1: 有期盼是吧？
0: 对，
1: 有等待，
0: 有抱团取暖，有睡觉，有栖息，有啄食，有在期盼着一只孤雁的到来。那只孤雁就没画，但是这个
1: 在扇
0: 在
1: 面之
0: 画
1: 外
0: 呀，在画
1: 留
0: 外，
1: 白了
0: 对，这就是给观众留下一些
1: 想象的
0: 想
1: 空
0: 象。
1: 间。那您画燕的时候有没有创作过就是其他场景下的大燕？
0: 可以，那个燕的。

0: 用比幽默声来表现出来。
1: 走马观花，这是我们普通人去看展的一个常态，因为不是特别懂，到那儿看一眼也就过去了。我觉得这种感性认识也是很宝贵的。但是从二位的介绍来说哈，展览其实还是需要你站在那儿细细的端详，一眼过去了，连先生画的哪个是年纪大的，哪个是年龄小的，哪个是站岗放哨的，哪个是期待孤雁归来的，你需要站在那儿起码两三分钟，你才能够看明白，然后你再看，哦，这个构

0: 它普及开来，我们让朱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折扇呢，从这个历史文献上记载啊，就是从这个宋代赵光义，也就是宋太宗赵光义的时候，就是刁然的和尚，就在这个给中国纳贡，那个时候属于纳贡啊，这里头就有会扇和蝙蝠扇的记载。那个时候是折扇的原始状态。
0: 嗯，你看，就会扇和蝙蝠扇，你可以稍微解释一下。
1: 会扇呢，就是用木。

0: 你看，就现在我们挖掘很多明代的墓葬，包括我们苏州博物馆、扬州博物馆，经常发现一些明代的这个折扇遗物，就是从这个墓葬里发现的，全是折扇。
1: 那到了清代呢，这种东西是不是一脉相承？
0: 清代当然一脉相承了，尤其是乾隆皇帝非常喜欢，甚至他还修复了大量的明代折扇，比如明代折扇。经过了几上百年之后呢，那折扇都已经破损残缺不全，他让这个宫廷造办处啊重新装裱，

0: 突然盖几个红章，它有画龙点睛的作用，
1: 嗯，
0: 有提神醒脑的作用，
1: 灵动了，
0: 对，特别灵动。就是，但是这里头有一个区别在哪儿啊？就说这个扇子湿化性怎么好？我从大的方面说，就说一，第一是比例关系要合适，因为我们这扇呢，刚才说了，拿在手里是距离是50公分为最佳欣赏距离。
1: 为什么50公分？
0: 因为我拿在手里，自然一伸手的距离，差不多就是眼和它的距离50公分。
1: 嗯，
0: 你不可能是太远，
1: 我眼睛花了。
0: 不，这手必须拿着很自然的，
1: 嗯，
0: 拿在手里自然的感觉，好像不自觉就是50公分距离出来了。
1: 嗯，
0: 那么你这个距离来讲，如果你画面太大，容易。

0: 共振了，那么那你就感觉到他，我和他之间有对话了，有对话才能有情感交流啊，你没有对话，情感交流何在呢？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我们欣赏一把扇子的时候，要从这几个方面去看它，那么你如果说无论它画是什么，并不重要。关键呢，你从这画面中你找到了你想要的东西的时候，这幅作品一定和你是有缘的啊，一定是一件好的作品，能够感染人的作品。
1: 就是扇面上进行创作，
0: 对，
1: 而且扇面你经常把玩哈，你要不断的去欣赏它，它一定是。

0: 深度阅读可以跨越时空、地域、阶层限制，能够让孩子在文字中邂逅古今中外的经典思想，见识不同的人生啊，不同的风景啊，不同的思维方式啊。长期深耕的这种深度阅读呢，能够让孩子跳出这种生活的琐碎和狭隘，能够积累多元认知，哎，然后从而养成包容的心态，而且还能树立长远的眼光，慢慢的打破他原生环境的认知壁垒。就好像我们经常说，说一个孩子他生长在农村，按说他包括家庭的影响、父母的影响啊，对他都非常小，因为都局限在一个村子里。
1: 对，
0: 那在那样的环境下，很多人也能走出来，也能够走到世界上去。为什么呢？很多人我们去读他的传记都会发现，其实他们都喜欢阅读。
1: 嗯，
0: 其实

0: 相信孩子他自己能够完成他自己的一些自律。
1: 对
0: 啊，那其次呢，就是要营造沉浸式的家庭阅读氛围啊，固定家庭的共读时间，然后我们约定一块儿啊，和孩子放下电子设备，一块儿来读读书啊，然后交流一下读书的感悟啊，分享一下思考啊，让这个阅读成为家庭的日常。

0: 一块来读读书啊，然后交流一下读书的感悟啊，分享一下思考啊，让这个阅读成为家庭的日常。这个我还要是举一下我们家的例子哈，就是有一段时间搞生物的那个尹烨、
1: 哦、
0: 啊，他出了几本书，
1: 华大基因，
0: 哎，对，华大基因尹烨他出了几本书，好像是三本。然后呢，哎，我看到了之后，我觉得挺有意思，我就买了。买完之后呢，我就不经意的推给我孩子看。有的时候我，实话说，我大部分推给他看的书他不读，
1: 嗯，
0: 但是那次很出乎我的意料，三本书他全读了。读完之后呢，有一天我说的是前。

0: 是化学老师。生物化学嘛，
1: 生物化学。
0: 他说您的孩子成功的把我圈粉了，然后给我发的那截屏是什么呢？老师班主任在网上
1: 下单了，
0: 下单这三本书的这个截屏。所以就是什么呢，你跟孩子一块儿读书，
1: 互相影
0: 响，哎，对对，然后就让他成为家庭日常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带给你的那种惊喜是你可能预料不到的。
1: 哎，
0: 那同时呢，就是刚才提到，其实我给

0: 12啊，就有这个叫整本书阅读嘛，
1: 嗯，
0: 哎，鼓励孩子读这种完整的书籍，然后做深度的思考。作为家长呢，你也要陪伴孩子去积累阅读，沉淀心性，然后让这种深度阅读成为他的这种自主的习惯。
1: 哎，当然了，我们希望最好的方式呢是孩子能有阅读的一个习惯。
0: 嗯，
1: 但是现实呢是有很多孩子呀，上完课之后呢，
0: 嗯，
1: 把大量的课余时间都消耗在了碎片化的娱乐当中。
0: 嗯哼，
1: 就是什么动画片啊，
0: 嗯，
1: 或者一些小视频啊，
0: 游戏
1: 啊，
0: 嗯，

0: 转瞬即逝的感官快乐。
1: 嗯，
0: 它是什么呢？是日积月累的思维沉淀、心性打磨、认知升级，还有底气积累。这个屏幕可以是助力成长的优质工具。就前面我们提到，我们不是说不让，不让你去读，
1: 就是作为工具可以。
0: 对对对对，但是无节制的、无脑的刷屏，它就会

0: 还有薪火相传嘛。
1: 嗯，
0: 那一代人的这个阅读深度，它会直接决定一代人的思想厚度、精神高度和这个国民素养的。所以当代的青少年啊，应该就是主动的坚守深度阅读，主动的去摒弃碎片浮躁。这对个人而言啊，是扎根思维、沉淀心性、夯实成长的

0: 用思考来助力我们成长，用沉淀来帮助我们，哎，这个稳健的前行，在数字化浪潮里头呢，保持住清醒的头脑，保持住深耕的力量，从而收获我们能够终身受益的思维能力和精神底气。
1: 哎，那么数字时代的这个阅读博弈啊，从来不是纸质书与电子屏幕的对立，而是深度沉淀和碎片浮躁的较量。

网站上，包括博库啊、文轩网站上，您就在那里边输入屏幕孩子，或者就输入刷屏孩子等等，它会跳出一些相关的书。这些书呢，原来在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啊，我和洪友雄我们也推荐过。作为家长，您在线上去浏览这些书的内容，您觉得哪本和您当下的这种状况比较相似，您可以买一两本书先去读一读。那个它一定是有系统方法的。你看刚才我们说阅读它其实是讲系统的嘛，对吧？如果说我现在用几分钟的时间跟您讲说怎么能够给孩子养成

0: 走，咱们再挑点去，你还是你自己做主。孩子他很需要这种自我做主的感觉，
1: 嗯，
0: 哎，然后他会让他有一种自驱力，
1: 嗯，
0: 只有拥有自驱力的孩子，他才可以战胜屏幕对他的吸引力。
1: 对，就你不盯着的时候，
0: 对，
1: 他自己也会读书。
0: 哎，对对对，因为那是他自己感兴趣的，就是。

0: 我们的声音诉说农民新故事，
1: 我们的观点展示农村新变化，
0: 我们的视角呈现农村新世界。
1: 龙泉金土地。

成为带动两地农户增收的共富苗。自2024年龙泉与椒江启动市种合作以来，椒江茄子亩产由3000公斤提升至4000公斤，增幅接近三成，亩均增收3000元，产出的茄子条形顺直，色泽鲜亮，让台州农户安心的不只是苗好，从定植前土壤准备到定植后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整枝打叶，龙泉技术人员全程跟踪指导，并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这场跨越山

0: 灯灰。
1: 基本上农药就刚开始插下去的时候打过一次，一放进去就没打过药了。鱼嘛，反正是到那些稻飞虱啊这些都可以预防的，它也会吃嘛，应该是一举两得。
2: 绿色种植提升稻米品质，稻鱼米每斤售价高出普通稻米一两毛钱，百亩稻田总产量5万公斤，仅此一项每年多增

0: 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0: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

斑马线前讲礼让，车辆停放要有序，志愿服务随手做。市民朋友们，龙舌是阿拉垦丁的歌谣，阿个每句话、每个安慰都体验了龙舌的影响。居住平台上，我做好优秀榜样，当好共美名邓丽毛的龙舌呢，让心思更吸引人，学会更有味道，生活更美好。市民朋友们，阿拉从大事做起。

0: 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了一项全新共识。虽然能源领域在全球范围内是加拿大最具吸引力的投资领域，但它也伴随着最尖锐的风险。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提到，加拿大的采矿项目从发现到投产平均要超过20年，而澳大利亚只要13年多。监管的延迟和不确定性已经导致8个拟建液化天然气项目被取消。王金斌表示，加拿大的经济转型需要时间，
1: 要产生实际效果可能还需要一点的时间。其实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其实已经有所下降，加拿大本身它也希望通过向亚洲国家倾斜，或者说其他的非美区域的国家倾斜，使自己的贸易变得更多元化一些。从长期来讲，加拿大有可能可以打说其他的非美区域的国家倾斜，使自己的贸易变得更多元化一些。从长期来讲，加拿大有可能可以达成其中的部分目标的，但是毕竟都在北美，所以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应该是还是存在的。
0: 投资峰会刚落幕，卡尼就踏上了访欧的行程。15号到17号，卡尼将先后到访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他将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并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首次会晤，议题涵盖国防、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20号，卡尼还将在法国海外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卡尼对加欧关系的新定位说得很明确。
2: 我们无意成为欧盟成员国，我们打算

0: 需要团结一致。
1: 加拿大与欧洲越走越近，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认为，这是双方迫于美国压力不得不进行的横向联合。
2: 卡尼的这番表态啊，显然呢是要通过目前加强和欧洲之间的联系，来进一步抵御来自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的单方施压。现在这个形势的变化呢，也是迫使卡尼政府呢，不仅是这么说，也不得不这么做。对于欧洲来说啊，它的整体应对呢，仍然是希望以一种所谓加强韧性的方式来应对美国的压力。

0: 欧盟欧洲安全行动的非欧洲国家。欧盟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货物和服务贸易额约1780亿加元。不过在邱鸿健看来，双方在经贸方面的合作短期内很难取得成果。
1: 这种姿态呢，更多的啊能够起到的是政治和外交上的作用。至于经贸方面呢，对于加拿大来说啊，想要通过和欧洲的合作来摆脱一部分对美国的贸易和经济上的依赖，应该说短期内呢很难收到成效。

0: 丁香山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主动回应国际社会对和平稳定、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普遍期盼。在今天上午的高端对话环节，多国专家学者围绕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政治解决局部冲突等话题开展对话。李树英介绍说，此次高端对话仅仅围绕稳定治理这两大关键词来展开。
1: 今年的主题大家都说特别的受欢迎，国际社会普遍都希望稳定，因为有稳定才能有和平，有和平才能有发展，所以我们要凝聚稳定共识，有了共识还

0: 样的一个比重。那么卓然壮大的全球南方在现在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它的代表性不足，发言权也不足，所以我们需要给这些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平台，让他们谈谈他们的愿景。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

0: 公司都明确因为这些负面记录拒绝录用他。其中上海某生物科技公司直接在拒录通知书里引用了辱骂同事、不服从公司安排、严重违纪这些内容。另外两家公司也表示没法核实离职证明内容的真实性，对原告的职业操守产生了担忧，最终都决定不予录用。
1: 2023年9月，小柏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委认为被告公司对原告的违纪行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公司不服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

0: 连三的被单位拒绝，这不是主观的感受，而是有书面证据证明的客观的社会评价降低，完全符合名誉侵权中社会评价降低的这么一个核心要件。
1: 法院还认为，从被告公司出具不实离职证明到原告求职被拒，不实评价和损害后果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法院认定，被告公司的行为对原告构成名

0: 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1: 你好王毅，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重点来关注冷空气不活跃，各地气温偏高为主，北方周末降雨降温。那么随着高空环流趋于平直，今后几天冷空气不太活跃，那16到18号北方多地的气温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

0: 者综合报道。
1: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

0: 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1: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

0: 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1: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

0: 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晖解释，
1: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0: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

0: 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1: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

气。对于农户而言，晒粮是秋收的关键工序，不少村民宅院空间局促，只能把稻谷铺到公路上，既阻碍通行又存安全隐患。生计刚需和公共秩序的两难间呢，中港派出所，有人说晒粮并非派出所的本职，可是恰恰是这些分外之事最能拉近警民距离。如今的派出所则变成孩子的欢乐小天地，从封闭到主动开放，从按章办事到精准便民，这些空间

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不少人都关心啊，临床最新的诊疗技术、医用器械如何更快落地应用，让患者尽早享受医保福利呢？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关于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的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

0: 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预立项，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哪些新技术新成果可能率先进入这条绿色通道。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带来的权威解读。
1: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以往新技术、新器械、新耗材都是在通过卫生健康部门或药监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而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

价格项目的预立项怎么申请。按照通知要求，由于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疗机构提供诊查、护理、手术、治疗等各项医疗服务时收取费用的计价单元，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主要集中在高水平医疗机构开展，所以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董昭辉解释，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同一技术只受理一次预立项申报。

0: 国家医保局特别提醒，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医保部门给出的仅是立项指南图，最终能否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而获批后的相关新技术、新产品、新耗材可以有三种路径进行转化。针对现有的价格项目无法覆盖的，由预立项受理省份开辟绿色通道，新增价格项目，一省立项后实现全国跟进。对于临床价值或经济性尚待验证的新技术、新产品，可附条件新增价格项目，允许少数医院试点收费，后续根据真实世界使用效果调整。而可以兼容现有价格项目的，直接沿用原有收费规则。国家医保局强调，务必严把价格预立相关，设置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评价程序和评价标准，防止一哄而上，大水漫灌。
1: 如果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如果各省医保

0: 价格立项上予以肯定。这意味着医药创新能否进院收费的问号，能够在药物临床研发阶段就给出答案。
1: 提高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应用的一个转化的效率，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好处。有一个隐性的好处，就是如果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包括研究者，包括我们的临床的专家和患者，提前就预判它在临床转化是什么样的前景。
0: 此前，国家医保局

0: 据的数据，要这些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形成了临床提出问题、原始技术创新、临床验证评价、器械迭代升级转化的闭环，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1: 从先审批再定价到边研发边评估，这一小步前移呢，对重症患者来说可能就是早一天用上新疗法，少花一笔冤枉钱。当然，预立项不是放水，更不是抄近道，关键啊还得看技术本身过不过硬。政府侧开了绿灯，那更是要把好质量关，让真正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成果跑得更快，走得更稳。

于上，追求依山傍水和亲近自然的同时，也更加注重顺应自然和生态友好。所以，我们不能再简单化的用配置建设用地的方式来对待文旅项目。我们结合各地实践，区分文旅项目的类型，让政策措施啊再精准一些。比如一些零星分布的、规模较小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

0: 广州1906科技园就是这样的生动实践，它的前身是广州卷烟厂二厂。2011年，老厂的主要生产功能整体外迁后，这里就一直被围蔽闲置。然而，这里坐拥荔湾区核心地块，位于中山七路和康王路的交汇处，毗邻广州文化地标陈家祠，优质核心土地资源未能有效利用。项目负责人杨波介绍，近年来，当地在保留原有建筑结构、工业肌理的前提下，对闲置旧厂房进行更新改造。
1: 改造

0: 这条红线依然碰不得，把该放的放到位，把该管的管住，文旅产业才能够真正轻装上阵。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4: 做人要有情义，
3: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

0: 长期占用 A 级资质，出现名不副实、挂牌空转的局面，不仅浪费公共文旅资源，还严重制约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A 级景区的牌子对于游客代表着资源的品质、服务的水平，还有安全保障，它是一个基本预期，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景区公信力的保证。景区在运营的过程里达不到这个标准的，作为这个公信力的指标呢，其实就需要做出来调整。其实 A 级景区评定它是有明确的标准的嘛，通过复核可以更好的去引导景

经解除，入职新单位、办理社保转移、申领失业金等都可能用到这张证明。发生劳动纠纷时，它也是重要证据。您见过离职证明上除了入职、离职时间还写满负面评价的吗？依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在劳动者离职时应当开具离职证明，拒开造成损失，劳动者可仲裁维权。可是如果用人单位在离职证明当中添加不实的负面评价，劳动

0: 书认定为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属于不实的贬损性的评价，相当于滥用了用工权，超出了法定边界，主观过错是非常明显的。
1: 有人可能会觉得离职证明只给特定的新单位看，传播范围小，不算损害名誉，但法院认为原告确实存在名誉受损的事实。
0: 求职市场本身就是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一个人的职业声誉是其社会评价。
2: 小陈，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3: 哎呀，我看这个包包好久啊，马上去买。哎，你呢？
2: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3: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

0: 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

0: 2025年6月，广西来宾，三名儿童徒步通过一处滚水坝时不慎落水溺亡。
1: 悲剧从不是偶然，无知与侥幸才是最致命的隐患。今天让我们通过生死问答，揭开溺水事故背后的真相。
2: 这里的水看起来很平静，应该安全吧？
1: 静水藏凶，温柔最致命。2025年6月，

月，广东湛江，七名初中生结伴到运河游泳，其中一人突发溺水，其余六人接连施救，最终三人溺亡。2025年5月，四川成都，一名8岁男童落水，父母立即下水施救，父亲不幸遇难，母子被群众救起。溺水者在慌乱中爆发出的力量远超常人，未成年人或未经专业救援

愿警钟长鸣，悲剧不再重演。愿每一个孩子都平安成长，每一个家庭都幸福美满。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呢？走进今天的科学小聊吧，我们一起听土豆闯世界的故事。
1: 科学小聊吧，
0: 一起聊科学。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讲科普趣闻故事，土豆闯世界。亲爱的小朋友，你喜欢吃炸薯条吗？酥香松软的炸薯条蘸上番茄酱，配着汉堡包炸鸡块，简直太好吃了吧。大口大口吃着薯条的你可能不知道，土豆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食物。

起来。露在地面的土豆果实有可能死掉，但是只要留有块茎，土豆就能继续发芽。可是土豆就算再聪明，也想不到自己的小心机被人类识破了，块茎也被人类挖出，做成美食端上了餐桌。为了解决营养不良和青黄不接导致的饥荒问题，德国的费特列大帝、俄国的彼得大帝和叶卡特琳娜女皇强迫农民种植土豆。在法国，为了引导农民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小喇叭节目，接下来我们进入小喇叭剧院，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奇趣系列广播剧

0: 科小学。
1: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吴玉忠爷爷。奇小怪的妈妈终于同意让奇小怪去乐呵呵小学上课了。刚一开课，奇小怪就和好朋友杜高高换了座位，又认识了新同桌，可爱的冷面女侠，还认识了

0: 还能和好吗？在新的班级里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乐呵呵小学，一探究竟吧。
1: 第一集，妈妈放心了。妈妈最终同意让奇小怪去乐呵呵小学。

0: 那位就是高兴校长。高兴校长又变小了。
1: 我看到了，看起来高兴校长是个好妖怪。
2: 妈妈说完，没有再往前走。奇小怪本来准备把高兴校长介绍给妈妈认识的，还想看高兴校长当着妈妈的面变大，可是妈妈没有同意。
1: 现在是上学高峰期，大家都挤在学校门口，我们就不要

起来也很靠谱，所以妈妈是彻底放心了。哎，小朋友，我想问问你，你的妈妈会不会担心你在学校不听话呢？我们下一集再讲吧。第二集，又见杜高高。和高兴校长打了招呼，穿过树洞，奇小怪跑进了教室。杜高高和阿土都没来，奇小怪就跑到树林。

0: 野外用火。目前龙泉单季稻处于灌浆成熟期，要继续加强单季晚稻田肥水管理，做到灌水不积水，断水不缺水，干湿交替，以利籽粒饱满，争取高产，同时做好各类病虫害的监测与防治工作。
1: 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

0: 产品风险保障，促进养殖业保险规范发展，推动林草保险提质增效，支持地方特色发展，完善产品供给体系，推广农业保险加盟式，逐步拓宽服务领域。同时，方案还要求优化农业保险运行机制，夯实农业保险发展基础，健全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等。泥土里长着希望，
1: 田埂上写满向往，
0: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吹响。

0: 通气透风，然后也不怕被压，所以的话那个是比较好运输的。
1: 从六月底开始采收白玉丝瓜，采摘期预计持续到九月底。受本地高山气候、第一年试种经验不足影响，目前亩产大约2000到2500公斤，对比主产区还有差距，产量起伏波动比较明显。龙泉市邱荣根家庭农场负责人邱慧良：
0: 可能得去琢磨去研究的。
1: 目前白玉丝瓜销路已经打开，主要销往杭州、金华大型蔬菜批发市场，本地

0: 率低，供应不足，然后我就想着用机械化加工来代替他们的人工，然后提高生产效率，为他们提供更合格的、更优质的军棒。
1: 赖宇明母亲毛美珍：
2: 我们做不是做农民啊，很苦嘛，背朝脸朝黄土背朝天嘛，哈，都是很累的，就是想他读书，就是。

0: 土包做的时候都要三天三夜要灭的，现在就是24小时就可以出炉了，效果好，生产效率提高了，嗯，质量也好了。
1: 如今合作社形成黑木耳种植、菌泵加工、养菌一体化的规模化经营模式，拌料、装袋、灭菌、接种全程流水线作业，日加工菌棒从最初6万磅提升至12万磅，年产量达到350万磅，优质菌棒供应周边村镇，远销福建等地。
2: 大森食用菌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赖宇明，
3: 就运用了机械化生产之后，

微信平台上留言问，自家想种植一些空心菜，想问问种植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带着农户关心的问题，我们咨询了农业农村局农技专家叶慧俊。叶慧俊介绍，空心菜虽然适应性强，成活率高，但想要稳产嫩绿多茬采收，关键要抓好科学田间管理。空心菜洗肥洗湿洗通风，种植前要深翻。

治疗意识。若出现咳嗽、发热、皮疹、水泡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并注意休息。要经常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气流通，勤换、勤晒衣服、被褥，搞好室内卫生，保持室内清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外出归来要洗手，打喷嚏或咳嗽时应掩着

0: 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1: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也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威

0: 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继续和您聊聊扇子文化。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文物学会的理事段国强先生，欢迎段老师。
3: 主持人好。
2: 还有一位是中国

0: 给我画上一幅画
1: 嗯
0: 啊，这是文人交流的一个很愉快，
1: 嗯，
0: 也很风雅的。
1: 这就得两人看的，彼此都得看得
0: 啊，
1: 上，
0: 那
1: 是吧？
0: 当然，
1: 所谓你们的这种
0: 啊，
1: 天作之合，
0: 当然，当
1: 嗯。
0: 然，我一定要请这些古典的啊，跟我这个甜俗的字相配合
1: 您谦虚甜
0: 的，
1: 俗，
0: 这样的画家来画。
2: 就是经常出去拿一把扇子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它不是说我们必须拿它纳凉，其实是瞻仰。

0: 发展历程，但是它里面其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一个善鼓。
1: 嗯，
0: 就是因为从明清开始，特别是清末到民国，是吧？
2: 嗯，
0: 就是对扇子、扇鼓，刚才朱老师说这个大鞭、
2: 嗯嗯、啊，
0: 它的这个工艺，就是比如说刻竹啊，还有用牙、
2: 嗯、
0: 牙雕
2: 啊
0: 牙来做这个刻牙，
1: 嗯，
0: 就是这些。
2: 你这个首先呢，我们更加先注重器型的规整性，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想玩一把扇子，本身你这造型就是细脖大脑壳，就整个比例不合适啊，它整个的你看起来它就不舒服的话，你就不要谈工艺和材质了，材质也是浪费了，工艺也是等于浪费了。所以说现在我们经常有

不是拿善的来讲，就是啊，就像我们有时候见到一些这个器型不准啊，光给人炫耀，我这谁谁做的，光谁谁做的是没有用，关键你这个器型是错的，器型是不准的，起码比例不符合审美，这就首先就给你减分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材质再好也没用，哎呀，我这是香妃竹的，那香妃竹的，可是你这个工艺也不行，这器型也不对。那还是等于把材质浪费了。还有一个说，我这个是叫小骨挂蜜啊，大骨贴梁，小骨挂蜜，就是说我这个工艺就已经做到了非常好了。说是某某大师做的，那也不行。说比如说你这还是以器型为优先，其次为材质，最后才是工艺。工艺是。

0: 可以啊，0.1毫米都能给你削出来，
1: 嗯，
0: 那竹片，然后呢，它啪一粘，三合星出来了。但是呢，过去古人要削这一个三合星，那可费了，费劲费大了，那非常珍贵了。那我们根本做不到啊！现在我们做，就包括你现在雕刻似的，现在雕刻那个就那印章，尤其是电脑雕刻，你0.几毫米的印章，电脑给雕刻出来，你要手工刻，你有那么细的刀子吗？拿针尖都属于大了。说我拿针尖刻这章，针尖都太粗了，因为现在可是电脑激光的话，无限细。就是我们这道理是一样，就是说我们现在是追求哪些，当然了，用机械化生产成本下来了，但是呢，就是它那个人情味儿就简单了。
2: 对，就听到这儿，我们听众会觉得哎呀。

0: 0.618，基本上就6-4吧，就46分、
1: 嗯。
0: 你就记着说，0.618谁分那么准？就四六分行不行？比如说从这扇尖到扇头这是4、
1: 嗯，
0: 从这排口到这个到扇尖6、
1: 嗯，
0: 你记着这样呢，基本就完美了吧？
1: 嗯、
0: 还有一个，这个无外乎四大尖口：庙门尖、美人尖、无尖，这是无尖啊，这是直接下来、
1: 嗯。
0: 还有一直尖，直尖这是直接切过去。

0: 特别便宜的价格，
1: 量力而行。量力而行。当然还有我们这个尽量选择呢，就是这种排口二点零的文人扇去。尽量呢，因为这文人扇呢必定是经过了明清两代文人，
0: 你说的这个排口指的是
1: 就这块，就是一个扇子大边的最宽处。
0: 嗯嗯，
1: 这样来讲呢，经过了

0: 一个清凉的舒爽的夏天啊，也感谢二位嘉宾做客。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天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1: FM 九七龙泉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0: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军事记者和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红二连官兵一起重返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十战斗所在地，追寻连队的精神根脉，汲取奋斗强军的力量。
1: 重点关注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

0: 红军将士浴血冲锋，一举撕开敌人的防线，打得国民党守军节节败退。提起这段历史，信丰县委党史办原主任庄春贤言语中满是激动。
1: 这个敌人打不赢我红将，红军非常的英勇啊，他就是这个红二连，他从这个真君庙那里冲上去，撕开铁丝网啊，冲到壕沟，一下子打到敌人的碉堡这里，敌人这个溃不成军，就从围栋上就藏进这个八门大祠堂，把门一关，

0: 办法试点探索任务，大胆闯新路，研新法，练硬功，持续锻造心智打赢能力。陆军第八十二集团军某旅红二连王炳浩，
1: 作为英勇胜利的传人，在新时代的攻坚战场上，我们就是要敢涉水，闯新路，当先锋，把理论学扎实，把本领练过硬，像当年先辈攻下百石那样，把英勇胜利的旗帜插上新时代的。

0: 次座谈会分为开放、坦诚。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办公室主任李淑英介绍说，参加座谈会的中外学者都是见证论坛成长、长期参与对话交流的老朋友，大家在一起摒弃城市化表达，立足真实交流，聚焦现实问题，整场会议充满了浓厚的人文温度与思想深度。
1: 主要是谈谈20年来

0: 仅限少数学者参加的会议，到今天论坛已经发展成了国际重要盛会。我认为我从论坛得到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就是有机会与来自世界各地学者互动。我不一定对论坛上说的所有观点全盘接受，我相信其他人肯定也有不同意我看法的时候，但我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的价值就在于它搭建起一个平台，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于此，坦诚抛出各自观点，并有机会展开探讨。
1: 初心不改，不履

0: 状点亮前行方向。座谈会结束后，北京国际战略学会副会长杜农一满怀期待地告诉记者，
1: 我们北京香山论坛的可贵之处啊，就在于不回避矛盾，不粉饰分歧，让不同立场的声音能够坐在一起交流碰撞。站在20周年的新的起点啊，论坛既要顺应时代变化，拓展交流边界，更要守住对话的初心，持续汇聚各方智慧，为破解全球安全难题，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贡献我们的香山力量。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论坛为期3天。

0: 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以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语，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

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

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

0: 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

0: 锂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7.2% 34.6%
1: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0: 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1: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

0: 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一分钟能打出一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1: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呢，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2: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

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 3.035%， 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

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

爆炸起火，美国方面否认了此消息。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称， 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 美中央司令部称， 截至9月15号， 美军已使103艘商船改变航向。 据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国务院15号通知国会， 将把原定提供给斯洛伐克、北马其顿、突尼斯和伊拉克的5200万美元外国军事融资调拨给巴拿马

0: 以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的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那么，这样一项世纪工程，适逢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正在前方的海巡船上，马上连线孔颖。你好，孔颖。
1: 你好，主持人。
0: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你所在的海巡船今天的任务主要是什么？平陆运河今天迎来正式通航，哪些方面是你在前方特别关注的？

那么第二个亮点呢，在我看来就是通江达海，行路运河呢最大的看点可以说就是它了。那时隔多年，西南内陆通江达海的梦想就将在今天照进现实。我们都知道，长期以来广西呢是被地理格局所困住了。那西南腹地的出海货物呢，以前只能是顺江东下绕到这个珠三角来出海，可以说是多张

这些年的这个攻坚的难题呢，已经化作了采访对象满满的收获感和成就感。那么这几天呢，我也是前几天在南宁采访啊，住处旁边就是运河大厦，我关注到晚上10点多的时候，整栋大楼还是灯火通明。可以说，这里的这个平陆运河通航保障呢，就是在这个大厦里面进行的。那我也知道，很多建设者都在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可以说。

0: 于海上航行规则，解决规则冲突问题。钦州大桥为河海分界线，桥北适用内河法规，桥南适用海上法规，从源头厘清。
1: 在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看来，亚洲方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2: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

0: 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1: 此外，本届论坛还联合举办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聚焦中非安全合作深入研讨，实现议题呼应、成果共享、影响互促。这正是北京香山论坛的特点，关注全球南方的声音，关注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热点话题，也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关切。劝和促谈，增信释义。北京香山论坛20年积累的价值之一，或许就在于它始终愿意提供这样一个让各方坐下来谈的平台。各方安全领域的智慧在此汇聚，金秋时节的北京，一场思想碰撞正在展开。

0: 武器的最终控制权，建立一套兼顾发展与安全的全球治理框架。当人工智能技术连接战场，人类如何守住伦理的底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1: 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人工智能国际安全治理成为全场热点与焦点。当无人装备、智能决策走上战场，

现在大家手机里有没有 AI 的应用？4年前，大家手机里可能就没有 AI 相关的应用，对吧？这个变化速度是非常快的，就是我们人类可能经历的是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化。这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就需要一个非常深入的、非常真实的政治的共识，就是全球各个国家需要达成一个非常深入的政治共识。

0: 很多无人机它是人类赋予了它主动发现目标并且实施打击的这么一种权限，所以呢这个端倪已经开始出现了。那么未来会不会更加滥用呢？目前看的话，如果人工智能不能向善发展，全世界不能建立起关于人工智能特别是在军事领域应用的共识的话，我觉得未来的风险还是存在的。
1: AI 自主能力不断提升，

0: 赶上哪些危害我们现在可能都不能完全预料，比如说未来5年到10年真正人工智能如果有了自己的意识的话，如果在军事领域大规模应用，未来我们面临的可能是一个比现在更加充满危险的这么一个世界。我们看到除了北京香山论坛之外，今年呢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在内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出了很多的倡议还有这些政策，包括我们前不久举行的全球人工智能大会，也成立了全球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在全球人工治理方面的关注和进步。
1: 美国南北战争时，人们低估了步枪里的来福线带来的战术革命，意思是

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补换领等功能入口，甚至资讯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累计积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二维码。电子行驶证页面上则显示着车辆信息，所有人、号牌号码。

0: 很容易实施诈骗。
1: 假转账记录可能被用来骗钱，假驾驶证则可能会帮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专家表示，驾驶证属于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的，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
2: 它表面上叫模拟器，但它实际上呢，就是伪造银行流水、大额转账记录。

0: 只说了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现在已经部署了，它是动能的还是非动能的都不知道，或许两款平台都有可能部署了，不是之一。
1: 王亚南则更倾向于美国此番公布的太空控制武器为非动能类型武器。
2: 美国所说的太空控制武器，我认为它的目标不是对手来袭的导弹，而应该是

0: 入执政基础。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1: 9月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实施其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这一天距离他去年10月入住首相官邸过去了近一年。高市早苗为何选择这个时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2: 按照自民党政治惯例呢，那秋季临时国会开幕和这个下一年度这个预算编制的前夕呢，在这个时间段内正式首相重新

0: 的各方面的进度。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将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